0: 二手开封。
1: 那个北方运动会。
0: And she is property manager, but not on site.
1: 建国，应该是用证。
0: 建国。